0: 那过日子啊，遇见你的事儿。
1: 现在的公司这里有人到 check 从这个网址服务。这边下去是不是
0: 我也想说一说不给你说我也想说一说我也想说一说
1: 我也想说一说我也想说一说我也想说一说
0: 喂，
1: 那你有什么？

0: 超人。
1: 我想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欢迎大家下到群家。
0: 大家好，没有。Thank you for calling.
1: Thank you.

0: 莫先生。
1: 放歌。
0: 今天是我们的节目，那么今天我再来说，是在哪方面？
1: Your radio going in and out. You going where?
0: Right now, 7:30.
1: You found it 7:36.